0: 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加。

0: 他杀死了罪魁元来，那元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公之有？
1: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0: 下去。

0: 我让你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0: 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
1: 回公主殿下，并没有。
0: 不对啊，怎么会这么想？你今年23，
1: 末将20有5。
0: 岁数对不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1: 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解。
2: 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啊！
1: 回公主殿下，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很多帮手。
2: 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0: 你到我身边来。
1: 是。
0: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
1: 公主，这……请。公主，这茶不能喝。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吗？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不能从命。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此茶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新娘之血和汨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
1: 我很伤心呐，
2: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
0: 降罪。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呐。快起来吧。 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1: 是。

0: 东宫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制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东宫的金尊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没有。 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公主府围点军到。
1: 公主手谕。
0: 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永避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论功行赏。中郎将还不谢恩？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简。金吾玉乃金吾卫所辖。
1: 公主殿下手谕，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吾卫？
0: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殿军，金吾卫有金吾卫的规矩。
1: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点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的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了。

0: 是了，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三次煎熬，给小姐服用。是。哎，侍郎，您这是？
1: 我去看看喜君。
0: 小姐，小姐她。
1: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0: 小姐她不在家里。
1: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 别让他到处乱跑吧！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2: 薛环是谁呀？
0: 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儿，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窗户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0: 可真是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

0: 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1: 你家小姐？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姑娇，你准是认错人了。
2: 哎，朱郎家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
1: 卢林峰，卢林峰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2: 中郎将留步。小女裴喜君，谢过中郎将救命之恩。
1: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这是，
0: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意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1: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卢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
2: 旭华，你哪里是对手啊？郎将就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你不急这一时半刻，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中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3: 周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
1: 啊，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3: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庄郎家就别再等了。
4: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3: 知道。
4: 那他为何不见我？
3: 庄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5: 等等，酒。
6: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5: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7: 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
1: 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2: 退下。
1: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多谢小姐。
1: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你好大的胆子！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
1: 红茶惑众。
0: 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下官位卑言轻。 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1: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 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天子英明。哼，有个叫温超的。 司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0: 竟有此事。
1: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 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嗯。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 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辈子都想不明白。

0: 哎，你们这是要把我抬哪儿去啊？
1: 公主有话，从哪儿接的，送回哪儿去。啊？
0: 哎，

0: 站住！何人到胆敢犯业绩？不睁眼，且摸！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这边，消息时分，三更半夜，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
1: 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
4: 没看到。
0: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1: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
0: 龙鳞峰再次谢过了。
5: 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1: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呢。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啊？
1: 与你何干？
0: 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峪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峪，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无名何在？
2: 这儿呢。
1: 苏无名，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蝶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

0: 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嗯。哎呀，
1: 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
0: 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2: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 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0: 想一想，想什么呀？
2: 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3: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翟天，逐出长安。哎，
1: 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3: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把我放下来啊！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1: 陆腾，您把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
0: 完了，拱手成竹。自从加入金吾卫，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着无妄之灾，我光朝替您鸣不平。
1: 陆腾，嫉贤妒能，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钟郎将去哪里，我国庄都跟随。
0: 胡说！
1: 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
1: 把我放下来！宁然，钟郎将，
0: 钟郎将。
2: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不
3: 出来，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哎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2: 老飞，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3: 嘿，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1: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2: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儿……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凌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顾明，
1: 你怎么又来了？休得坏言巧语！
4: 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可以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得罪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 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大家结识。

0: 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1: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
2: 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金吾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1: 私人参军？
2: 别愣着了，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0: 哎，
1: 小小书籍算什么？
3: 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1: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
1: 还能有谁？刘氏八辈。
0: 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2: 奴颜婢膝。

秦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此驿馆已废，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驿？过来。嗯，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

0: 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都尉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哼，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3: 请贺崔氏，大唐始祖，无出其右。
1: 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丞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0: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4: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头前带路。
1: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1: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1: 哼！你住，你住！哼！
2: 您就这么忍了？
3: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辱。

0: 我是陆将军，多谢救命之恩。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1: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0: 你说什么？
1: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0: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1: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0: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1: 那可不行！
0: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1: 卢凌风。

0: 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傅，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喂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2: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这就对了。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2: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凡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武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峰，

0: 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
1: 别收着，喝。常喝酒。
0: 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2: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哦，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3: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笑>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3: 对。<笑>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是。
0: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3: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不会喝酒。你区区一个司马。 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就这样，两碗，倒酒。来，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 最惹人爱的舞姬，还是不是角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 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
0: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人。
3: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0: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1: 这就会说话了吧？
2: 有那有
3: 啊！祝都尉如愿以偿！
4: 祝都尉如愿以偿！
1: 喝！
3: 来，喝啊！
0: 哎，刘师伯，
2: 过来，
0: 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5: 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1: 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
0: 嗯，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1: 好，
5: 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学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取魂。
1: 你这个司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吧？啊！
2: 本都尉赵连，待遇你何以为？来，
3: 苏明，
2: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3: 大胆，你是何人？
2: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4: 哎哎哎！休得无礼！你哪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2: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余的狗命。<笑>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4: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2: 啊，他是我的随从。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下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4: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
2: 哎，
4: 苏明，你让开！
2: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4: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2: 喜君。
4: 弄错了吗？
0: 喜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4: 错不了，未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
2: 啊！
4: 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0: 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是吗？
1: 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小子，我手上这条数，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 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
1: 杜伟，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2: 苏明，
3: 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见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4: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5: 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身
6: 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笑>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
7: 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65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7: 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8: 对，好事成双了。
9: 呀，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65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0: 9月27号周年庆。 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0000800元。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9: 报名电话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和是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

0: 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1: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

0: 这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啊，全包了，
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嘉禾现在装修，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9: 哎，老板看到。
8: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10: 请您用餐了。
8: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青蟹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最。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

0: 像这个痛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1: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2: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1: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2: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1: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0: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1: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2: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1: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菜。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0: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1: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0: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啊，向全世界承认。
0: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
1: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0: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0: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0: 常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我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圆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高，宽带整当这个位哦，人家。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

0: 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1: 第一眼像墨汁，第二眼还是像墨汁。
2: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了、麻辣锅底了不太一样吧。
1: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0: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1: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鲁江一剑封喉，
0: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1: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3: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4: 卤水我也要好了。
1: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3: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了。
1: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3: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1: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湿度难掌握，
3: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1: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6: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3: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0: 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1: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5: 很鲜，特别是牛肉。
1: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3: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4: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5: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1: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玩，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3: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1: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4: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1: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3: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肋、粉干、鹅肠、鹅脚。
1: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0: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1: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4: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1: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7: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1: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7: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0: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1: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3: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

0: 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1: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0: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3: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1: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封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骚，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3: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3: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 A14 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外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4: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5: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5: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5: 好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 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两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4: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2: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是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6: 帅哥，几位呢？
7: 25桌。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8: 是我过号了。
1: 你是几号
7: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五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2: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哎，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9: 你在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仙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细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夜不是用来睡的，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点我刷车饮，
1: 不搞三杯再三杯，行，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DNA。

0: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1: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3: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气是横的，花螺也是望头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3: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3: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3: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4: 都把我们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3: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里，虾肉肌里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3: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5: 什么血哈？
2: 生腌虾，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2: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6: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2: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7: 本地人吃完一样。
0: 几口下肚，你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2: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6: 我们天天吃，
7: 很消耗。
0: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6: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3: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3: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

0: 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1: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2: 怎么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3: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你好，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4: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4: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1: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2: 他做的生意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1: 老二就比较帅气，
5: 也没有他帅，
4: 我最帅，
2: 大哥最帅吧。
4: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2: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4: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了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6: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7: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6: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8: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9: 阳光星空，
0: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10: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11: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是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6: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6: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8: 所以他气质的清甜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8: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11: 这个就我们经常吃的，
6: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12: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吗？
13: 一个传一个吗？
8: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 头了，外国佬。

0: 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过，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1: 有老孙的蜜豆，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1: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2: 一点都不辣。
3: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4: 点赞。好吃，
5: 好吃，好吃，好吃。
4: Number one。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鸡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6: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1: 最喜欢吃，
7: 喜欢吃吗？
1: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6: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6: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顺便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8: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9: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8: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9: 这里就两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8: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8: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鱼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8: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8: 本地那个辣椒可能就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

0: 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东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1: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2: 牌子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3: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3: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因为这个种是使用甘蔗，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就是没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2: 可以了，就是它的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主要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3: 有点脆脆的，里面就是有点，你试试看，
4: 虾肉很弹，你吃到你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5: 鸡腿哦，
6: 虾腿呀、啊！哎、哦、呦，这么特别的，
7: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4: 对。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7: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2: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4: 蛮特别的，像就是酸酸甜甜的，
8: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7: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3: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贵宾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8: 谁装修的好看啊？
9: 贵宾关呢？
2: 贵宾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

0: 木头再创造。
1: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2: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2: 把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馆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啊，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装修半价，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
9: 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投来投来，先生投来投。你好，几位？
10: 一，请您用餐了。
11: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10: A21，请您用餐了。
9: 今天门口啊，A21 过去啊。
11: 家电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2: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11: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2: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13: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9: 他做的生意好吃。
11: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13: 老二就比较帅气。
12: 我最帅，
9: 大哥最帅吧，
12: 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9: 三兄弟都一样勤快吧。
11: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2: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11: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14: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15: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11: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9: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16: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11: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16: 阳光星空，
11: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17: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18: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留个好的意头。
11: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9: 他也怕懒，天气太懒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11: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9: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16: 所以他吃起来清甜一点，有鱼味。
11: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

0: 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1: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
2: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3: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4: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5: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吗？
6: 一个传一个吗？
1: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都了，外国佬。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过，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4: 有老顺德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4: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7: 一点都不辣。
8: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9: 点赞。好吃，
10: 好吃，好吃，好吃。
9: Number one。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1: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4: 最喜欢吃，
11: 喜欢吃吗？
4: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1: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1: 可以看到这个鱼池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河，顺便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12: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13: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12: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13: 这里就两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腮不破胆。
12: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

0: 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催，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老，少一度腥气未消。
1: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1: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珲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东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2: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享。
3: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4: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4: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1: 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都是没有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2: 可以了，就是它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和解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煮了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3: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什么的，
4: 虾肉很弹，能吃到那个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3: 鸡腿哦，
5: 虾腿呀、啊！哦呦，这么特别的、啊。
6: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6: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2: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3: 蛮特别的，像就是酸酸甜甜的，
7: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6: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3: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8: 谁装修的好看啊？
9: 桂边关呢？
10: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9: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1: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9: 把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1: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9: 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觉得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深夜的白粥配生烟，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 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

0: 智能量一架一套。
1: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8: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7: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8: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9: 爸爸真好。喂，
10: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9: 我正在跑呢。
7: 回来了吗？
9: 爸，
7: 来。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1: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4: 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1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爸妈，我走了。
1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5: 了，注意安全啊。
1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7: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8: 那就下次吧。
1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9: 下次，下次吧啊。
18: 新年快乐！
21: 新年快乐！
18: 别玩手机了，谢谢。
20: 儿子，
1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

0: 妈，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4: 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喂，快来，妈，你弄水，你走着点。妈，妈，你爸来了。大家好呀。
7: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5655655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自设室内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白一号，东西一号，
12: 全在省心省点，省节。
1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5: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5655655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的萧郎还活着，是萧郎救了我。是，活着。但是，你说的萧郎，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萧将军。
1: 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陆凌风。陆凌风，
0: 细君呐，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陆凌风。
1: 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听我说，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0: 卢将军何在？
1: 他被下了金吾狱。

0: 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1: 韦点军，可是鄙人先到的。
0: 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1: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可是奉命行事，
0: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1: 东宫舍人白山奉太子指令，提长安县尉苏无名。

0: 哪个是苏无名啊？哪个是卢凌风啊？威殿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的人。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无名，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0: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辣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红茶一案，苏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位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
0: 卢凌风。
2: 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元来。那元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
0: 如此莽撞，何功之有？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3: 下去。

0: 你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0: 真像。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回
1: 公主殿下，并没有。不对呀，怎么会这么像？你今年23，末将。
0: 20有5，岁数对不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解。
1: 听说你以一敌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回公主殿下。 卢凌风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很多帮手。
0: 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0: 你要到我身边来。是。
1: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公主，这……请。公主，这茶不能喝。
0: 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
1: 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恕魔将，
1: 不能从命。
0: 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 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此茶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新娘之血和汨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你居然信了？
1: 我很伤心呐，
2: 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降罪。
0: 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呐。快起来吧。 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3: 是。

0: 公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制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东宫的金尊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没有。 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
1: 公主府围点军到。
2: 公主守御。
0: 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永避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论功行赏。中郎将乃不喜恩。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解，金吾玉乃金吾卫所辖。
2: 公主殿下守御，
3: 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吾卫？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韦点君，金吾卫有金吾卫的规矩。
2: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韦某区区点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的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了。
4: 侍郎，
5: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把它分为十副，每副分3次煎熬，给小姐服用。是。哎，侍郎，您这是？
4: 我去看看喜君。小姐，小姐她。
5: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4: 小姐她不在家里。
5: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4: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5: 薛环是谁呀？
4: 就是前几年府上买的那个小奴。一大早我就看见薛环在套车，没当回事儿，直到中午送饭时，才发现小姐已经跳窗户走了。想来薛环套车，定是小姐指使的。

0: 真是神算子，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两条街。
1: 你家小姐？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姑娘，你准是认错人了。
2: 哎，中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
1: 卢林峰，卢林峰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2: 中郎将留步。小女裴喜君，谢过中郎将救命之恩。
1: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这是，
0: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两个时辰，好心好意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1: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卢林峰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
2: 薛环，你哪里是对手啊？郎将就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你不急这一时半刻，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中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3: 中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啊，
1: 舍人有所不知，卢林峰是奉太子殿下之命密查长安红茶案，所以无论如何还请通报一声。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
3: 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
2: 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4: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周郎家就别再等了。
5: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4: 知道。
5: 那他为何不见我？
4: 周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6: 等等，走。
7: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6: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8: 这，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1: 退下。
0: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 多谢小姐。
2: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你好大的胆子！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
1: 红茶惑众。
0: 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
1: 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没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下官位卑言轻。
0: 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你倒是能言善辩，
1: 天子以命大理寺接手此案。 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天子英明。哼，有个叫温超的。 司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0: 竟有此事。
1: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 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

0: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站住！何人到胆敢犯业绩？不睁眼，且摸！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这边！消息时分，三更半夜，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
1: 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
4: 没看到。
0: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2: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龙鳞峰再次谢过了。
0: 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1: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啊？
1: 与你何干？
0: 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吾玉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吾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无名何在？
2: 这儿呢。
1: 苏无名，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啊，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蝶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
3: 嗯，哎呀，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
2: 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1: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3: 想一想？想什么呀？
1: 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0: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0: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赶紧把我放下来啊！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1: 不可，陆通，您把我扔出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
0: 自从加入金吾卫，就一直跟随着钟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遭这无妄之灾，我郭昭替您鸣不平。
1: 陆陀，嫉贤妒能，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中郎将去哪里，我郭昭都跟随。
0: 胡说！
1: 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
1: 把我放下来！
0: 钟郎将，
1: 钟郎将。
2: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出来，
3: 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2: 老飞，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嘿，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2: 陆凌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呀！
3: 好你个陆凌风，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你
1: 说谁是狗？
4: 郭忠，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

0: 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1: 谁说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又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对啊，你会医术，快给朱良将治伤。
0: 哎呀，刚才是谁呀？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先生，请素卫中郎将治伤，一只鸡翅膀，我这就帮您弄来。
1: 哼，这还差不多。
0: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
1: 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0: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
1: 嘿，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了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 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0: 去。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1: 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嗯。你们可有婚约啊？
0: 没有。没有婚约，
1: 谈什么婚事？忘了他吧。哎，
0: 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1: 细菌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2: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0: 女儿设宴，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
1: 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我想卢凌风啊。 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
0: 父亲，
1: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
3: 日夜派人看守。是。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4: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几日舞。
3: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1: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

0: 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办。

0: 庄郎将，
1: 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2: 庄郎将哪里的话？
1: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庄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行，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2: 庄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1: 好兄弟，起来。
2: 你快回去吧。庄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
0: 我们去哪儿找您啊？免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主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统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惜。 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2: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这怎么可以？
2: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你好大的胆子！
0: 十一娘，
3: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2: 司马，您说什么？
0: 秦叔，听我的，快跑！
2: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3: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2: 秦叔，
0: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

快跑！不，老奴就是死，也要和司马死在一起！还都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扮人扮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武敏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苏明，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罗连峰，你要干什么？
1: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明，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

0: 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嗯，
1: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0: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直升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
2: 难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1: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无名！
2: 苏无名，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陨落，长安红茶一案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殷侍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0: 殷侍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若能靠这口。
2: 建功立业，就奏明上面，封我为归世之王。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林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顾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
2: 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得算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
1: 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2: 卢凌风，
0: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哎，
1: 对呀，卢凌风，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2: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
0: 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禁卫的中郎将，所以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私人参军？别愣着了，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 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

0: 小小书籍算什么？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0: 我虽行武，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梁山，就没有王法了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0: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1: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
0: 你我旷野偶遇，也是缘分啊！
1: 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他没事儿，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0: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1: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现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 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就寝。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
2: 这小女子纤弱的很，我们即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
3: 是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嗯，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
1: 哎，
0: 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2: 怎么，
0: 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1: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退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 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来！
1: 啊，不行不行！
3: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1: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投钱带路。
2: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2: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2: 哼！你住！你住！哼！
3: 您就这么忍了？
2: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我是陆家小姐的当家，多谢救命之恩。不
1: 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 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1: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1: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1: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 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傅，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喂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
0: 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这就对了。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2: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嗯，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峰，

0: 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别收着，哥。哥就。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1: 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啊，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哈哈哈。来来来，
2: 有呢有呢。
3: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3: 一个夏州司马。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1: 车站，小手。
1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 读中国。

0: 四集，外地来客的求救。
1: 嘿嘿，
2: 呜，嘿嘿，嘿嘿，呜，哈哈，呜，嘿，水质检测设备升级成功，优秀，哇！
3: 四宝，现在是候鸟回迁红泽湖的季节，要麻烦特工队做好候鸟栖息地的防护工作。
2: 没问题。哇！嘿，耶！
4: 哇！嘿，没问题就请认真工作，老想着玩。
3: 那保护候鸟的工作就拜托你们了。
2: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哇！看我的最新发明——环保酵素球。要小看这个球，它净化污水第一流，保持水质金又透，往后鸟来了都不想走。嘿嘿，赞哦！
4: 我还得通知一下巡逻的大小，

0: 清剿。
1: 环保特工队最新任务是保护候鸟在洪泽湖的栖息地，周边水域的巡逻任务就交给你了，大侠。
0: 好的，队长。
2: 你马上赶往现场，我们随后就到。
0: 明白，一起出发。

0: 阿泽下去救他们。系统显示有强阵风，你们注意平衡，我一定会全力支援你们的，加油！看我水晶灵的厉害，越看越行，水平照。
1: 我的天哪，你看起来像是生了一场重病。
2: 确实觉得特别难受，呼吸有些困难。
3: 我们需要银鱼医疗机，呼叫银鱼医疗机。
0: 疯狂阿泽博士。
3: 哼，我走。

0: 心律不齐，站立不稳，偏头歪气，这是中毒的典型症状。
1: 中毒？你都吃了什么？
2: 我在水边吃了一些绿色的东西，没吃别的呀。
3: 小风要来了，我们先去救其他白皮鹿。嗯，液态变形大手掌。水下出现了绿色的奇怪生物，会攻击人，你小心一点。
4: 收到。
5: 不，是那只绿色怪物。看来要出动蟹钳了。不。糟糕，动力装置故障。四宝，螃蟹潜水艇遭到绿色水怪攻击，无法行动。
3: 我马上前来支援。
0: 白皮鹿全部救援完毕，可以回收银鱼医疗机。
6: 收到。

这怪物的力气也太

0: 态态变形，水泡！
1: 啊，太好了，能动了！
0: 大雄，谢谢你。
2: 不客气。
0: 第二套变形，成功。
1: 原来绿色怪物是一条大鱼啊！
3: 谢谢你，我终于又可以看见东西了。
0: 你是因为看不见才乱撞的吗？
3: 对啊，
0: 都怪这些蓝藻，我们必须解决掉。你以后也要小心点哦。嗯。
4: 这次的事件是由于蓝藻大量繁殖造成的。我们将使用机械清除和人工打捞结合的方法尽快处理，
5: 而蓝藻大量繁殖是这里的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

为什么会出现富营养化呢？这是上游的一处农场。上游农场有违规，问题出在氮磷肥，泄露的肥料流进水量，搞得大家都受罪。 什么话呀！咱们立马就出发，啦啦啦！哦，哎。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有下次。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谢谢。
1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爸，
4: 哎，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6: 妈妈，
7: 哎，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8: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火管。
1: 哎，老板，快上！
8: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9: 请您用餐了。
8: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那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算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的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烘腹和粥是对粥底的尊重。

0: 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1: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1: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1: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挺多。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那个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嘴我要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宽带我抬盖哦，宽带整当这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香，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

0: 第二眼还是想摸这儿。
1: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1: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鲁江一剑封喉。
1: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老水我要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的，这个有技巧的。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5: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
1: 辣。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4: 新鲜的，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4: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1: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的是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6: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6: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1: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舌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所

0: 我姓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1: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飘飘的感觉，
0: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这个可以做。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电炉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 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的，不过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的，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现在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液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 美食江湖不分殊远，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国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国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鸡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往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A14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5: 好弄啊。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好了，我以为没熟呢。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6: 好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水。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 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两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5: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7: 叫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7: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6: 25桌。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2: 是我拨号呢？
1: 你是几号
6: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7: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还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
1: 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江湖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四室室内一厅除一厨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5: 全在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5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7: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五六六，
8: 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四室室内一厅除一厨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2: 全在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
2: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5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鲜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

见识过，把纤维直接淹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心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屌，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的，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1: 被搞三杯再三杯，几
4: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5: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蟹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6: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0: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1: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烟，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2: 什么雪蛤？
3: 金银虾。
2: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1: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3: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1: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4: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3: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5: 本地人吃完一样。
1: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3: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4: 我们天天吃，
5: 吹消耗。
1: 声音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4: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声音都是配白粥的，声音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1: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0: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1: 它不抢气，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0: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就是猛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1: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4: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3: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1: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0: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1: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0: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1: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0: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4: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3: 他做的生腌好吃。
1: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4: 老二就比较帅气，
6: 也没有他帅，
0: 我最帅，
3: 大哥最帅吧。
0: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3: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1: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0: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1: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7: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8: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1: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7: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9: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1: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9: 两口生抽，
1: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10: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

0: 仰望星空的吧。
1: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2: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1: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2: 所以它气质的清甜一点，有余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2: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3: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1: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4: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啊，
5: 一个传一个嘛。
2: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很多了，外国佬，马国人。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供。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1: 有老孙的蜜豆，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1: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6: 一点都不辣。
7: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8: 点赞，好吃，
9: 好吃，好吃，好吃。
8: Number one。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2: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1: 最喜欢吃，
10: 最喜欢吃吗？
1: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2: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2: 可以看到这个鱼池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河，四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11: 这个鱼是比较名贵的，
12: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赤眼。
11: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12: 这里就2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

0: 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林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1: 我十五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验明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1: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1: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珲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东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2: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3: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4: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十点半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4: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3: 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就是没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2: 可以了，就是它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煮了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4: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不是
5: 虾肉很弹，你吃到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1: 鸡腿哦，
2: 虾腿呀、
1: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3: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4: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3: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1: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
2: 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很棒。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5: 谁装修的好看啊？
6: 桂边关呢？
7: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8: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8: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8: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1: 哎，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
0: 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

0: 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3: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

0: 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音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

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靖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殉生殉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

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军务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孢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中国红霉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至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它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

势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宠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条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条溪因之得名。

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信使，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

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斯，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无花果是典型的药食同源果品，中医认为它味甘性平，能够健胃清肠，清热生津，消肿解毒。在咱们萧山区净化镇城山村就种着一片无花果，眼

0: 走进城山村无花果基地，枝头挂满红彤彤的果实，这就是成熟的无花果。市民涂女士已是这里多年的老顾客。
1: 因为怎么说呢，无花果呢毕竟没有打农药啊，那个纯天然，因为我们家自己家也种过的，也种过的，然后种过了以后呢，这味道就很好，
2: 健康，
1: 健康，真的是健康。你说现在你去买个种，说是买种苹果啊什么的，我还不如吃这个。
0: 这里种植了30亩的无花果，是农场主张爱平从2017年开始栽种的。
3: 我认为一个果子大，长得虽然我皮薄实，但是伊吃起来了是软，壳头刚不打我剥开的软，壳头咬进去，刚刚那门做个皮蛋蛮好的。这有趟金澳分了，噶我把脑奶了，这还是以一人而一个。我认为一个点你谁点个，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点，但是那个点那里有一股清香味个，它是甜而鲜的那种味道。
0: 张爱平原来一直在合作社种植蔬菜，也经常参加各种农业交流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嘉兴的朋友推荐给他无花果这种水果。当时萧山还没有人种植无花果，于是张爱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回乡种植无花果。
3: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这么一小节啊，这芽我是苗买的那个，还是芽帮我家长苗买的那个，这芽给扯起，这个小子种起来的。但不过那个树呢，是当年种它就当年产了，3月份种，等于到8月初一些结果的，这今年喊个的结的不多嘞，产量很低的，但是总归是看到效益。
0: 凭着多年种植农作物的经验，加上与同行的交流以及技术专家的指导，他很快就摸清了无花果种植的门道。这里的无花果品种是原产美国的波姬红，这种无花果产量高，口感好，适应性强，成熟的果子个头很大，单果通常能达到60至90克，果皮呈褐红或紫红色，亩产可达2000至4000斤。
3: 这个果子看上去亮晶晶的，你看，和这个比，它这个是不是有亮度了？那颜色，它这个红的紫发紫的，这种成熟度刚好，口感是最好的。如果再深一点，它就是放也放得熟，但是放熟的味道就不一样。没有这个好。你看一个颜色，它这个是不是发白了？那是发黄了，这个还是青的。对不对？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是不是不一样？再上去，这个颜色还要青了，这个颜色还要青了。比较可吃，没好分辨。一个呢是纯熟了，是不是啊？这个呢是再过那个一个星期，这个嘛过个10来天，这个嘛起码半个月，这个嘛20来天，是不是啊？它这个很好分的呀。
0: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被子植物，能长到3至10米高，而这里看到的果树并不高，而且树枝上还有许多修剪过的树荚。
3: 都是年份的节，那比方我个是九年只剪完，对不对？到今年上的那个，那我今年明年等于把一个剪完，再一个变得再上出来。
0: 原来这些树荚都是修剪枝条留下的痕迹，每年2月份张爱平都会修剪这些枝条，剪掉病枝、枯枝或者太密的枝条，只保留健壮的结果母枝。这样做是让养分能够回流到枝干和根系，给树定型，而且通过修剪枝条还能控制树形高度，便于后期的管理。
3: 我到干养子女，我家必要它要有光照度嘛，我要给它修掉的，不修掉呢，干比方我直接修啊，一个皮屑眼薄，因为它阳光照射的少嘛，它的皮肤很脆。到加个边时间就剪完，剪完等于是过个10来年小孩摘的，
2: 靠果子
3: 4月份就上出来的，因为伊是靠月瓣出来，靠外头出来，月瓣出来以后靠果子就上出来，它是没有花在里面的。
0: 除了修剪枝条，果树的叶子也需要修剪。无花果生长需要25至30摄氏度的温度，充足光照以及通风的环境。修剪叶子能使空气流通顺畅，增加光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 阳光得有阳光，太阳啥天气嘛，这果子长的，像格啷个捏果子啊，捏果子，捏果子的地方好些，好些，来格啷有果子呀，捏果子的地方大。
0: 无花果属于时令鲜果，采摘期从7月延续至11月。很多人误以为无花果不会开花，事实上

0: 它的花朵藏匿于果实内部，我们食用的果肉正是膨大的肉质花絮托。究竟什么样的无花果口感更佳？
1: 它这个呢就是有蜜的了，看到没？它这个是最好，但是这个果子呢就是刚吃是好的，放是放不牢，但是你看它已经蜜都出来了，湿润润的这个，这就是蜜，这就是无花果的蜜，啊，这个蜜出来了，这个果实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是就鲜红鲜红的，这个呢是刚好，这个呢是已经熟透了，是不是？
2: 这个是刚好，
1: 对，
2: 那个
1: 这个呢已经是熟得很透，但是这个是马上吃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放呢，就是说就是它放不了，这个是十分熟的，这个是九分熟。
0: 无花果热量低，营养丰富，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丰富的多种植物化学物质。现在正是品尝无花果的季节，如果你也想品尝这夏日的甜蜜，不妨赶紧试试这种生命之果。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香草课堂。上一期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赤萝和小茴香，
4: 那我们这一期今天来认识什么呢？
3: 今天会带领大家认识两个中国非常传统的香料植物，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4: 好的。
3: 找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植物，藿香。
4: 哦，这就是藿香呀。
3: 这也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茎是四棱的，很明显。
4: 这个就是那个藿香正气水用的那个藿香吗？一个中草药的那个藿香。
3: 对，
4: 哦，
3: 就可以闻一下它的气味，它的气味是还是，还是比较浓郁的这个香气啊。那这个植物呢，是在我们，这个藿香呢，首先它作为唇形科的植物，它这个茎四棱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同时它这个叶子有点像我们，另外一个香料植物叫紫苏。紫苏的叶子还是比较像的，结合这两个特征，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来鉴别。
4: 那芹子老师，你刚才说到我们今天要去认识两种香草植物，除了这个藿香，还有一种佩兰在哪里呢？
3: 我们一起去小花园寻找一下。我们在那边种植了。
4: 往那边走是吗？
3: 是的。就是，佩兰。那我们种植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原生的佩兰，而是佩兰属的大麻叶泽兰。那也是，作为佩兰，在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在使用的。它的叶形呢，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藿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像三个小叶连成的一个大叶子一样啊，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香气呢会更偏清甜一些，闻起来
4: 这个很淡，
3: 闻起来是很淡很淡的那个香气，和刚才的藿香的香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个植物呢，它们都是在端午节香囊里面常常看到的两种植物。
4: 好像我听说在中草药里面，佩兰这个东西大家经常，古人经常配在身上，然后有一种芳香化浊的这种作用。
3: 是的。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两种芳香植物，藿香和佩兰。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苏岭山野小课堂，认识更多的芳香植物。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礼拜二，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明天和今天差不太多，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20号到21号受到南海北部稻槽影响，阵雨或雷雨的范围将会有所扩大，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今天半夜前和明天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21号到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熙。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合影仪式。

会分裂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

0: 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0: 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

自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八台机组，一至六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七八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四套班子领导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
3: 孙旭东调研萧山临江水处理厂。
2: 全区中小学书记校长读书会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时值暑期，我区广大一线劳动者扎根民生保障、项目建设、城市治理各条战线，用辛勤和汗水护航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孙旭东、江永柱、赵立

一名叶建宏、李军等7次到班子领导，深入基层一线，亲切看望慰问高温下恪尽职守的各行各业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郑建明一行首先来到肖中世纪成效区项目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安全生产管理及高温防暑保障情况，向一线建设者代表送上慰问物资。孙旭东充分肯定广大建设者不畏酷暑、攻坚奋战，为萧山城市提质区域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建设单位始终把施工安全和人员健康放在首位。 在保障项目高质高效推进的同时，高标准打造样板工程。在河马萧山万象汇店配送站，孙旭东与配送员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站点人员配置、配送范围、轮休安排及高温防护举措。感谢他们保障城市民生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求属地用好现有资源，建强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依托携手走街串巷工作优势。 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充实网格力量。在北干片区临时排运为现场，孙旭东向高温值守的污水处理作业人员致以亲切慰问，细致询问作业开展及防暑保障情况，叮嘱相关部门细化防暑举措，科学调配人力，切实守护一线人员身体健康，保障作业安全。 居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区领导施力军一行先后来到安桥停保基地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姜永柱与大家握手致意，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守护城市整洁，叮嘱大家在高温时段注意劳逸结合，并要求相关部门切实关心关爱环卫工人，科学合理安排高温时段作业时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 在临浦消防救援站，姜永柱详细了解消防队员的训练生活情况，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一线表示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姜永柱来到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安全防护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为工程建设者们送上慰问品。他叮嘱施工单位要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备足防暑降温用品，在保障工人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推进。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领导郑建明一行首先来到萧山第三水厂慰问供水工作人员，感谢大家为保障区域水务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了解水厂智慧化管理情况，强调要持续依托数字化手段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在 3D 打印研发生产制造基地，赵立明一行看望慰问了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者，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工人排班情况，要求 相关单位关注、关心、关爱一线工人，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合理调整作业时序，切实保障好一线工人们的身体健康。 在浙江金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育才营业部，赵立明一行慰问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仔细了解站点日常运营调度和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叮嘱大家注意科学防护、劳逸结合，确保出行安全。 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领导谷涛一行先来到新媒体内容创新创作中心项目现场，向一线工程建设者致以问候，并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高温作业防护举措落实情况，勉励大家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在国网萧山供电公司钱江供电所，叶建宏亲切慰问供电工作人员，对电力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叮嘱大家在户外高温作业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打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随后，叶建宏一行来到世纪田园，仔细询问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作息安排和防暑情况，嘱托相关单位要细化完善各项后勤保障举措，合理调整户外工作节奏。 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区委副书记李军一行来到丝路制谷产业社区项目工地，为劳动者一一发放防暑降温用品，叮嘱用人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工程处，李军仔细询问劳动者作息时间、防暑。

0: 降温措施落实情况，并叮嘱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来到瓜沥派出所党山警务室未来警校，李军对警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平安萧山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萧山临江水处理厂。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和民生水务服务，持续提升污水处置效能和片区排水保障能力，以高品质水务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孙建平、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2: 临江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50万吨，服务于萧山东片六个镇街、两个省级工业园区及钱塘区五个镇街的末端污水治理，是守护钱塘江水生态环境、保障片区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枢纽。孙旭东走进厂区，实地查看污水处理全流程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厂区日均处理规模、净水水质波动应对、水质管控标准、智慧化改造推进等情况。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萧山水务公司负责人关于城乡供水保障、水质管理、水务服务、污水处理等重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临江水处理厂下部转型中的堵点难点。他指出，污水处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紧紧围绕保障民生、服务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抓紧抓实水质在线监测、工艺精细管控，持续稳定达标排放，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孙旭东强调，要始终站稳民生立场，更好履行民生服务职责，全面提升保供水能力，常态化排查供水隐患，优化供水调度，完善管网配套，全力保障辖区供水安全。要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充分论证科学谋划新项目，持续推进工艺优化和智慧化改造，高效做好新管网建设，不断提升区域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坚决守住达标排放底线。要深耕绿色低碳转型，深挖污水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潜力，推广节能降耗运维模式，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加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设备运行、药剂管理、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务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萧山区2026年中小学书记校长读书会举行，区领导李军、周胜华、杨新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基础教育的战略地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公平的底线要求、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推动思想行动同频共振，在肯定成效、坚定信心的同时，正视当前客观存在的短板弱项。会议强调，办学治校要深度嵌入全区中心工作，以优质均衡的教育供给为萧山转型跃升蓄势赋能，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教融合，夯实产业迭代的人才底座，紧扣共同富裕目标，纵深推进南部教育共富行动、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紧扣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擦亮上学萧山品牌，依托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建设成果，提升办学软硬件水平，强化城市磁吸效应，紧扣思想铸魂引领，做强行知思政特色育人品牌，一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深挖用好区域红色资源，培育新时代青少年。会议要求，要持续擦亮上学萧山金字招牌，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流教育强区， 书记校长要把准办学航向，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健康第一撬动五育融合，更新育人观念，夯实体制健康基础，织密心理健康防护网，以改革创新激活办学活力，树牢科学育人导向，加速教育数字转型，系统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以优质均衡推进教育共赋，补齐硬件短板，放大优质资源，坚守教育公平底线，抓实常态化师德建设，规范重点领域办学行为，发挥头雁作用，深化清廉校园建设。会上还向健康副校长、法治副校长颁发了聘书。作为每学年初的传统，为期两天的读书会还涵盖观点报告、专家讲座、分组研讨等，是萧山凝聚教育共识、激发办学活力的重要载体。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萧山网络文明大会暨主播健康守护计划发布仪式昨天举行，
2: 现场萧山区青朗网络种子计划正式启动，从即日起到12月底，我区将通过本土主播培育、反诈防谣宣传、小使者征章、好网民事迹传扬、精品内容创推、特色项目打造六大行动，持续深化奔进萧山、礼尚往来网络文明建设工程，合力营造青朗网络空间。现场元气新主播健康守护计划发布，本计划构建新守护、新赋能、新智慧、新服务四维支撑体系，打造心理关怀引导、健康知识普及、数字智能赋能、线下精准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健康保障模式，为新业态从业者健康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板。活动现场，区委网信办、会同区卫健局、丁香园、健培科技核心力量共同成立主播健康守护联盟，落地新守护、新赋能、新智慧、新服务四大工程，为主播职业发展保驾护航。活动对网聚微光互联网公益项目小美好传播官代表、全国第一批优质直播间主播进行了表彰，同时发出净网清清、文明朗朗倡议。本台记者报道。
0: 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记者采访发现，月饼市场已悄然启动，低糖健康的月饼成为消费主流风尚。
3: 在位于晋化镇的萧山卫艺食品作坊，生产线上加紧生产的是今年新上的牛肉馅月饼和玫瑰花馅月饼。作坊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保留传统口味基础上，他们为迎合年轻人的口味，特地开发出两种新口味，市场反应良好。每到中秋前1到2个月，作坊开启加班模式，除线下零售与周边村镇团购，还吸引了杭州主城区的顾客专程前来。顾客来买月饼，通过扫描这时链码就能看到制作全过程，主打低糖健康，让大家吃得放心，也使生意更加红火。
4: 我们每天生产量都是2000桶月饼，忙的时候呢，我们将稍微延长一点加班时间啊，我们能够达到5000桶跟6000桶的那个产量，回头客也比较多。
3: 在城区某大型超市的食品专区，5-6个品种的桶装月饼醒目地摆放在货架上。超市值班经理告诉记者，目前月饼销售人群以中老年顾客为主，礼盒装大批量上新产品在8月下旬。
5: 主要有白果啊、椒盐啊，比较传统的经典的口味。那么市民朋友现在买的话，基本上也是尝尝鲜嘛，一天的话大概能卖出20多桶。
3: 此外，超市的现烤月饼持续受消费者青睐，包括鲜肉榨菜、猪肉、豆沙这些口味销售最为看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和尚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3岁男孩在家门口玩耍时走失，民辅警争分夺秒展开搜寻，仅用半小时就将孩子平安找回。
2: 事发当日，王女士在家做饭，孩子独自在屋外骑平衡车玩耍，转眼便脱离家人视线，家属四处寻找无果，紧急报警求助。
6: 那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很担心这个小孩子。第一个，因为是高温天，天气大概有太阳晒下来大概有40来度。另外的话，小孩子才3周岁，报警的地点啊，旁边有一条大宁县，而且是平衡车，如果上马路的话啊，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啊。
2: 接警后，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迅速联动视频侦查，锁定孩子活动轨迹，路面警力顶着烈日分片开展实地搜寻。经过紧张查找，民警在大桥工业园区周边道路找到男孩，做好安抚后将孩子安全送回家长手中。 事后家属专门送来锦旗向民警表达感谢。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萧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半决赛举行，30组参赛选手使出看家本领，向决赛协会发起冲刺。
7: 这次来参加这种比赛，也是相当于是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0: 野，就是看一下，就是自己的一个水平到怎么样了，然后看一下外面的，他们就是别人他的那个水平到怎么样了，然后自己还有什么不足的。
1: 主要是我们都很喜欢音乐，然后觉得参加这次比赛呢，就是第一可以展示自己改编的曲子，第二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一起排练，就很享受大家在一起玩音乐的感觉。
2: 随着半决赛落幕，最后的高手过招即将到来，8月22号决赛将正式上演。在此次半决赛之前，本届艺术大赛还在新街街道新塘头村开展了复活赛，多名落选选手重返乡村舞台展开角逐。复活赛为遗憾止步的民间爱好者提供二次展示机会，优胜者借此获得继续晋级的资格。本台记者报道。
3: 在传统的七夕来临之际，日前义农镇举行七夕青年交友联谊活动，20位单身青年相聚星空之下，开启一场沉浸式浪漫相遇。活动设置室内外场两大板块，心动破冰环节通过多项团体小游戏打破陌生隔阂，消除青年之间拘谨感。穿针乞巧环节，青年们凝神专注进行穿针挑战，相互陪伴鼓劲。灯谜郎猜谜环节，两人在思考的过程中自然互动。参与青年表示，活动以游园游戏等方式打造了松弛自然的社交场景，让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相识相知。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啊！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无花果是典型的药食同源果品，中医认为它味甘性平，能够健胃清肠，清热生津，消肿解毒。在咱们萧山区净化镇城山村就种着一片无花果，眼下正值鲜果集中上市期，时令滋味正当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这份秋日时令美味。
1: 走进城山村无花果基地，枝头挂满红彤彤的果实，这就

0: 是成熟的无花果。市民涂女士已是这里多年的老顾客。
1: 因为怎么说呢，无花果呢毕竟没有打农药啊，那个纯天然，因为我们家自己家也种过的
2: 啊，
1: 也种过的，然后种过了以后呢，这味道就很好，
2: 健康
1: 健康，真的是健康。你说现在你去买个种，说是买这种苹果啊什么的，我还不如去种。
0: 这里种植了30亩的无花果，是农场主张爱平从2017年开始栽种的。
3: 我认为一个果子大，咱你虽然我皮薄实，但是一吃起来了是软，壳的干不当我不开的软壳的咬进去，你刚刚那门做个皮蛋蛮好的。再有他金澳分了，给我包脑奶了，再还是以一人而一个。我认为一个点你谁点个，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点，但是那个点那里有一股清香味个，它是甜而鲜的那种味道。
0: 张爱平原来一直在合作社种植蔬菜，也经常参加各种农业交流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嘉兴的朋友推荐给他无花果这种水果，当时萧山还没有人种植无花果，于是张爱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回乡种植无花果。
3: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这么一小节啊，这芽我是苗买的那个，还是芽帮我家长苗买的那个，这芽个扯起这个小子种起来的。但不过那个树呢，是当年种它就当年产了，3月份种它一到8月初一些结果了，这今年喊个的结得不多嘞，产量很低的，但是总归是看到效益。
0: 凭着多年种植农作物的经验，加上与同行的交流以及技术专家的指导，他很快就摸清了无花果种植的门道。这里的无花果品种是原产美国的波姬红，这种无花果产量高，口感好，适应性强，成熟的果子个头很大，单果通常能达到60至90克，果皮呈褐红或紫红色，亩产可达2000至4000斤。
3: 这个果子看上去凉静静的，
2: 嗯，
3: 和这个比，它这个是不是有亮度了？很颜色，它这个红的紫花紫的，这种成熟度刚好，口感是最好的。
2: 啊，
3: 如果再深一点，它就是放也放得熟，但是放熟的味道就不一样。
2: 嗯，
3: 没有这个好。
2: 你看
3: 一个颜色，
2: 啊，
3: 它这个是不是发白了？那是发黄了，这个还是青的。
2: 啊，
3: 对不对？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2: 嗯，
3: 再上去这个颜色还要青吗？这个颜色还要青。比较可吃，没好分别。
2: 嗯，
3: 那个是熟了，是不是啊？
2: 嗯，
3: 这个呢是再过那个一个星期，这个嘛过个10来天，这个嘛起码半个月，这个嘛20来天，
2: 哦，
3: 是不是？它这个很好分了呀。
0: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被子植物，能长到3至10米高，而这里看到的果树并不高，而且树枝上还有许多修剪过的树枷。
3: 都是年份的节，那比方我个是前年子剪完，对不对？到今年上的那个，啊，我今年明年等于把一个剪完，那一个变得再上出来。
0: 原来这些树枷都是修剪枝条留下的痕迹，每年2月份，张爱平都会修剪这些枝条，剪掉病枝、枯枝或者太密的枝条，只保留健壮的结果母枝。这样做是让养分能够回流到枝干和根系，给树定型，而且通过修剪枝条还能控制树形高度，便于后期的管理。
3: 我到干养子里，我家比要它要有光照度嘛，我要给它修掉的，不修掉呢，干比方我真就修了，一个皮肤也薄，因为它阳光照射的少嘛，它的皮肤很脆。到加个变色的就剪完，剪完等于是过个10来年小孩摘的，
2: 靠果子
3: 4月份先上出来的，因为一直靠月边出来，靠我的出来，月边出来一些靠果子先上出来的，它是没有花在里面的。
0: 除了修剪枝条，果树的叶子也需要修剪。无花果生长需要25至30摄氏度的温度，充足光照以及通风的环境。修剪叶子能使空气流通顺畅，增加光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 阳光得有阳光，太阳晒进去嘛，这果子哪里？像格那个捏果子
2: 啊，
4: 捏果子，捏果子的地方保鲜，保鲜。那格那有果子呀？捏果子的地方哪里？
0: 无花果属于时令鲜果，采摘期从7月延续至11月。很多人误以为无花果不会开花， 事实上，它的花朵藏匿于果实内部。我们食用的果肉正是膨大的肉质花。

0: 续脱。究竟什么样的无花果口感更佳？
1: 它这个呢就是有蜜的了，看到没？它这个是最好，但是这个果子呢就是刚吃是好的，
2: 嗯，
1: 放是放不牢，但是你看它已经蜜都出来了，湿润润的这样，
2: 嗯嗯嗯，
1: 这就是蜜，
2: 嗯，
1: 这就是无花果的蜜，
2: 嗯嗯嗯嗯，
1: 啊，这个蜜出来了，这个果子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是就鲜红鲜红的，这个呢是刚好。这个呢是已经熟透了，
2: 嗯，
1: 是不是？
2: 这个刚好。
1: 对，
2: 那个
1: 这个呢已经是熟得很透，但是这个是马上吃是很好的，但是你要放呢，就是说就是它放不了。这个是十分熟的，这个是九分熟。
0: 无花果热量低，营养丰富，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丰富的多种植物化学物质。现在正是品尝无花果的季节。如果你也想品尝这夏日的甜蜜，不妨赶紧试试这种生命之果。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香草课堂。上一期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赤萝和小茴香，
4: 那我们这一期今天来认识什么呢？
3: 今天会带领大家认识两个中国非常传统的香料植物，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4: 好的。
3: 找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植物，藿香。
4: 哦，这就是藿香呀。
3: 嗯，这也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茎是四棱的，很明显。嗯，
4: 这个就是那个藿香正气水用的那个藿香吗？一个中草药的那个藿香。
3: 对。
4: 哦，
3: 就可以闻一下它的气味，它的气味是还是，嗯，还是比较浓郁的这个香气啊。那这个植物呢，是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然后会做香囊，非常常用的一个材料啊。那我们如何来识别这个藿香呢？首先它作为唇形科的植物，它这个茎四棱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同时它这个叶子有点像我们另外一个香料植物叫紫苏，紫苏的叶子还是比较像的。嗯，结合这两个特征，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来鉴别。
4: 哎，那芹子老师，你刚才说到我们今天要去认识两种香草植物，除了这个藿香，还有一种佩兰在哪里呢？
3: 我们一起去小花园寻找一下。
4: 哦，
3: 我们在那边种植了。
4: 往那边走是吗？
3: 是的。这就是佩兰。那我们种植的这个其实不是原生的佩兰，而是佩兰属的大麻叶泽兰，那也是作为佩兰在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在使用的。它的叶形呢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藿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像三个小叶连成的一个大叶子一样啊，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香气呢会更偏清甜一些，闻起来
4: 这个很淡，
3: 闻起来是很淡很淡的那个香气，和刚才的藿香的香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个植物呢，它们都是在端午节香囊里面常常看到的两种植物。
4: 好像我听说在中草药里面，佩兰这个东西大家经常，古人经常配在身上，然后有一种芳香化浊的这种作用。
3: 是的。
4: 嗯，
3: 今天带领大家认识了两种芳香植物，藿香和佩兰。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四五岭山野小课堂，认识更多的芳香植物。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

周年庆半价装修，五零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统一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撑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着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改变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流丧进去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就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8只鱼鹰，如今剩下2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0: 天天要吃东西，江过鱼鹰，像夏天就要季节，每个月就吃2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是8到9两。现在到了后中雨了，下面7到8了，上不来了。

0: 早下去，这个我在这跟着那个灯管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细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管它反照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几条鱼进去。
1: 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接班人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
1: 不可。
2: 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为，你的意思呢？
3: 我想说这里虽是废邑，但毕竟

0: 这官家之所，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嗯，
1: 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
0: 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
2: 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3: 苏县尉，那这里就拜托你了。
4: 苏司马，
3: 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4: 告辞。先生。

0: 罗凌峰，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苏明，这不好吧？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
1: 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原来如此。
2: 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
0: 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凌峰，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州城是蛮荒淮的，怎么真是荒？
1: 庐江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
0: 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2: 我这都迎候了3日了呀。
0: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30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
2: 新任南州司马苏明见过刺史。苏司马，哎呀，
0: 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狄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笑>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
2: 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
0: 哎，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久仰久仰，
2: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
0: 哎呀，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呀，
2: 我虽是刺史，可兄台。
0: 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狄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
2: 哼，
0: 敢问，这位是？
2: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

0: 四十。
1: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2: 四叔，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1: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3: 正是家父。
1: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3: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1: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3: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1: 今日宴席啊，还差一人。哦，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4: 苏明，快走！
5: 凌风，你不得放肆！
1: 苏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4: 我没有冒充，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
5: 还钱！
4: 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1: 啊，苏兄，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
2: 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4: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1: 二位不必多想，南州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
2: 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赔个不是。来，
4: 带上我，带上我。望冰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1: 哎，卢兄，苏兄，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还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4: 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5: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
4: 谁？喜君，裴坚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1: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
6: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3: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6: 像，太像了。
3: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

0: 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1: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0: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1: 陪我？
0: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2: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0: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2: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余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0: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2: 拜师？
0: 嗯，
2: 之前不是提过了吗？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0: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2: 送礼？我没钱啊。
0: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3: 来，
4: 此时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

0: 碰了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
1: 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
0: 这酒很好，咱们喝酒。
1: 酒还是不要喝。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2: 你们这是，哎呀，哎，这是，哎，你们这是，哎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来了，坐吧。
2: 见过卢参军，
3: 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初到南州第一日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2: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严元夫出殡的日子。
3: 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板，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2: 我可没有啊。
3: 但前日你去找过陆公府，想替代严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
2: 您怎么知道？
3: 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
4: 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
3: 你是说那儿？
2: 滚！
5: 陆先生，
2: 出去出去出去！
5: 你
2: 出去！
5: 陆先生，
2: 南州四子不可替代，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5: 这种丢人的事我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
3: 少拍马屁！因此心生忌恨，杀了陆公父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2: 不，我没有杀人呐。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上官，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哎呀，哎，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犯案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即可。
0: 可你不给我面子，我才请你到这儿来的。
1: 是我的错。
0: 好了，走吧。 下次我再找你问话，随意教随到，绝不迟疑。盯着他。啊，
2: 盯他好呀，他肯定不是凶犯。
0: 我从开始就没有怀疑他，让你盯着自由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小心我打你板子。
2: 是。
0: 哎，对了。
2: 那瑞雪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3: 叫林宝。
2: 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严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有功夫，你不交亲眼吧，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等着，我林宝必报此仇。”
4: 派人去林宝家，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
0: 你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叫人撤了。
4: 是。

1: 师兄，有事啊，进来说。
2: 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好，
3: 那就休息吧。
1: 这样不好，既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
2: 这不是还有我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这样。 今晚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0: 人是鬼，站住！不要过来！
1: 奉阎王之命，今夜我们来取陆公父的三魂六魄。现在魂魄已经到手，告辞。
0: 你们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0: 马上跟我离开南州，快快起来！林宝，还不束手就擒？小燕哪条路上的？
1: 大路上的。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1: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傅之命来捉拿你。
0: 哎呀，你捉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
1: 你站住！
0: 紫霞楼上上下下我已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哦，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1: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

0: 不谢英雄救命之恩，我该怎么谢你？
1: 把脑袋给我，就算谢我了。
0: 英雄，
1: 别害怕，不在这儿，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0: 不，英雄，
1: 走。
0: 英雄，
1: 住手！

0: 师傅，他就是林宝。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
1: 我的刀没开刃。抓一个擒尸，一根竹竿就够了。
0: 接着，师傅看着你擒贼。是。 出招，探他虚实。

0: 我说的嘛，这个秦师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三路。
1: 明白。
0: 下他的刀。
2: 为什么抓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啊！在紫霞楼，你都承认了，你说你杀过人？
0: 不不不，我没有，那是吓唬你这个小孩子的。秦师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把能用的家伙都给他用上一遍，不然他不是亏了吗？
2: 我找，我找，我找，我找！那时百事不成，丢尽了颜面，我就起了歹意，要报复陆公府。学秦不成，妄生杀机。
3: 你林宝的名字，明天就会响彻整个南州了。
4: 卢参军，并未验尸，您就确认是凶杀，这还能直接将凶手缉拿归案？
3: 黄某真是服了呀，刺史要是得到消息，肯定会重赏您的。
2: 你觉得我是为了赏钱吗？林宝，秦呢？
3: 什么琴？
2: 废话，当然是陆公父屋里的三国古琴。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是一名琴师，杀了陆公父，没有顺手偷走他的琴？
3: 我真没有，我还为这事后悔来着呢。

0: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没敢再回去。你撒谎，不是你偷的，那古琴怎么没了？
1: 我真的没有偷啊，上官。
0: 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供了。交给你们了，直到审出他把琴藏到哪里为止。
2: 是，
3: 上官，
0: 我真的没有拿琴啊，上官，上官，
3: 我真的没有拿琴啊，放开我，上官。
0: 黄班头。
4: 啊，他是一个被人所雇的江湖杀手。哦，别给我！我叫涂延丕，是钟伯奇和冷极雇的我。我只要抓住林跑，审出他杀害陆公父的口供，五日后的子时，我要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予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4000钱。钟伯奇、冷极。
3: 你们拒绝开棺，我真以为你们是担心对死者不敬，没想到竟是为了掩盖真相，绕开官府雇人行凶，
4: 简直是肆意妄为啊！那为什么是五日后？他们是想在陆公府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林宝处以私刑。
3: 这些明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0: 做出这种事情来。
5: 还自称名士，哼！抓！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义兄怎么知道我？叶剑红一行来到世纪田园，仔细询问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作息安排和防暑情况，嘱托相关单位要细化完善各项后勤保障举措，合理调整户外工作节奏，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 居委副书记李军一行来到丝路制谷产业社区项目工地，为劳动者一一发放防暑降温用品，叮嘱用人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在彩虹快速路东延项目工程处，李军仔细询问劳动者作息时间、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并叮嘱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来到瓜沥派出所党山警务室未来警校，李军对警务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为平安萧山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萧山临江水处理厂。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和民生水务服务，持续提升污水处置效能和片区排水保障能力，以高品质水务保障，护航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区长孙建平是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7: 临江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50万吨，服务于萧山东片6个镇街、2个省级工业园区及钱塘区5个镇街的末端污水治理，是守护钱塘江水生态环境、保障片区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枢纽。孙旭东走进厂区，实地查看污水处理全流程运行情况，详细询问厂区日均处理规模、净水水质波动应对、水质管控标准、智慧化改造推进等情况。 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萧山水务公司负责人关于城乡供水保障、水质管理、水务服务、污水处理等重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临江水处理厂下部转型中的堵点难点。他指出，污水处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要紧紧围绕保障民生、服务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抓紧抓实水质在线监测、工艺精细管控，持续稳定达标排放，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孙旭东强调，要始终站稳民生立场，更好履行民生服务职责，全面提升保供水能力，常态化排查供水隐患，优化供水调度，完善管网配套。 全力保障辖区供水安全，要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充分论证、科学谋划新项目，持续推进工艺优化和智慧化改造，高效做好新管网建设，不断提升区域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坚决守住达标排放底线。 要深耕绿色低碳转型，深挖污水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潜力，推广节能建耗运维模式，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加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设备运行要紧。

0: 管理、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务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萧山区2026年中小学书记校长读书会举行，区领导李军、周胜华、杨新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基础教育的战略地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公平的底线要求、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推动思想行动同频共振，在肯定成效、坚定信心的同时，正视当前客观存在的短板弱项。会议强调，办学治校要深度嵌入全区中心工作，以优质均衡的教育供给为萧山转型跃升蓄势赋能，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产教融合，夯实产业迭代的人才底座，紧扣共同富裕目标，纵深推进南部教育共富行动、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全域覆盖，紧扣青年向往之城建设，擦亮上学萧山品牌，依托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建设成果，提升办学软硬件水平，强化城市磁吸效应，紧扣思想铸魂引领，做强行知思政特色育人品牌，一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深挖用好区域红色资源，培育新时代青少年。会要求要持续擦亮上学
2: 那灯光，它反照不下去，照不到女的，所以每一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十几个月工资。
3: 夜幕降临，距离黄崇贵家不远的江边上，灯火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崇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2: 渔火接班人是爷爷那一辈子传下来的，我是属于接班人。
3: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无花果是典型的药食同源果品，中医认为它味甘性平，能够健胃清肠，清热生津，消肿解毒。在咱们萧山区进化镇城山村就种着一片无花果，眼下正值鲜果集中上市期，时令滋味正当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探访这份秋日时令美味。
1: 走进城山村无花果基地，枝头挂满红彤彤的果实，这就是成熟的无花果。市民涂女士已是这里多年的老顾客。
2: 因为怎么说呢，无花果呢毕竟没有打农药啊，那个纯天然，因为我们家自己家也种过的。
3: 哦，
2: 也种过的，然后种过了以后呢，这味道就很好。
3: 健康啊？
2: 健康，真的是健康。你说现在你去买个种，说是买种苹果啊什么的。

0: 我还不如去祖国。
1: 这里种植了30亩的无花果，是农场主张爱平从2017年开始栽种的。
2: 我认为一个果子大，咱你虽然我皮薄实，但是一吃起来了是软，壳的干不当我不开的软壳的咬进去，你刚刚那门做个皮蛋蛮好的。再有他金澳分了，给我把脑奶了，再还是以一人而已的。我认为一个点你才点个，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点，但是那个点那里有一股清香味的，它是甜而鲜的那种味道。
1: 张爱平原来一直在合作社种植蔬菜，也经常参加各种农业交流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嘉兴的朋友推荐给他无花果这种水果，当时萧山还没有人种植无花果，于是张爱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回乡种植无花果。
2: 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这么一小节啊、哦，这芽我是苗买的那个，还是芽帮我家长苗买的那个，这芽个扯起这个小子种起来的。但不过那个树呢是当年种它就当年产了，3月份种它一到8月初一些结果了，这今年喊个的结得不多嘞，产量很低的，但是总归是看到效益。
1: 凭着多年种植农作物的经验，加上与同行的交流以及技术专家的指导，他很快就摸清了无花果种植的门道。这里的无花果品种是原产美国的波姬红，这种无花果产量高，口感好，适应性强，成熟的果子个头很大，单果通常能达到60至90克，果皮呈褐红或紫红色，亩产可达2000至4000斤。
2: 这个果子看上去凉静静的，
3: 嗯，
2: 和这个比，它这个是不是有亮度了？很颜色，它这个红的紫发紫的，这种成熟度刚好，口感是最好的。
3: 啊，
2: 如果再深一点，它就是放也放得熟，但是放熟的味道就不一样。
3: 嗯，
2: 没有这个好。
3: 你看
2: 一个颜色，
3: 啊，
2: 它这个是不是发白了？那就发黄了，这个还是青的。
3: 啊，
2: 对不对？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3: 嗯，
2: 再上去这个颜色还要青吗？这个颜色还要青。比较可吃，没好分别。
3: 嗯，
2: 那个是熟了，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嗯，
2: 这个呢是再过那个一个星期，
3: 嗯，
2: 这个嘛过个10来天，
3: 嗯，
2: 这个嘛起码半个月，
3: 嗯，
2: 这个嘛20来天，
3: 哦，
2: 是不是、啊？它这个很好分了呀。
1: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被子植物，能长到3至10米高，而这里看到的果树并不高，而且树枝上还有许多修剪过的树荚。
2: 都是年份的节，
3: 嗯，
2: 那比方我个是前年子剪完，
3: 嗯，
2: 对不对？到今年上的那个，啊，我今年明年等于把一个剪完，那一那个变得再上出来。
1: 原来这些树荚都是修剪枝条留下的痕迹，每年2月份，张爱平都会修剪这些枝条，剪掉病枝、枯枝或者太密的枝条，只保留健壮的结果母枝。这样做是让养分能够回流到枝干和根系，给树定型，而且通过修剪枝条还能控制树形高度，便于后期的管理。
2: 我到干养子里，我家比要它要有光照度嘛，
3: 嗯，
2: 我要给它修掉的，
3: 嗯，
2: 不修掉呢，干对人家比方我真的修啊个，
3: 嗯，
2: 一个皮肤也薄，因为它阳光照射的少嘛，它的皮肤很脆。到加个变色的就剪完，剪完等于是过个10来年小孩子的，
3: 靠果子
2: 4月份先生出来的，因为也是靠月边出来，靠我的出来月边出来一些靠果子先生出来的，它是没有花在里面的。
1: 除了修剪枝条，果树的叶子也需要修剪。无花果生长需要25至30摄氏度的温度，充足光照以及通风的环境。修剪叶子能使空气流通顺畅，增加光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 阳光得有阳光，太阳了，太阳晒进去嘛，这果子哪里？像搁那个捏果子
3: 啊，
4: 捏果子，捏果子的地方保鲜，保鲜。那搁那有果子呀？
3: 啊，
4: 捏果子的地方哪里？
1: 无花果属于时令鲜果，采摘期从7月延续。

0: 很多人误以为无花果不会开花，事实上它的花朵藏匿于果实内部。我们食用的
1: 你不知道吗？
2: 不对啊，可你并未厌食，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
1: 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厌食啊？
2: 可陆公父的尸体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随后我一直盯着。
1: 是吗？那我问你，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
2: 这
1: 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对吧？那日冷极不让你开棺，你就想先抓到凶手倒推案情，林宝招供，拖延皮被抓，你就迫不及待地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就是想让冷极和钟伯奇难堪，对吗？
3: 陆凌峰，你太自负了。
2: 我是想，
1: 没请仵作你自己验尸，你可否发现陆公父颈下的勒痕？

0: 沉起喉下，平且身色暗黑，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眼帘有出血，嘴唇青紫，皮下有血点，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的。
1: 苏司马，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请立刻将我革职。
0: 刚才林宝说琴不是他偷的，怎么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
1: 是，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所以
0: 你便忽略了。
2: 卢参军，
3: 拜见苏司马。
2: 卢参军，你简直神了！你让我盯着欧阳泉，我发现他鬼鬼祟祟地去了巨真轩。他离开巨真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之后啊，巨真轩来了好几个人，看着都不像好东西，还有人套车。最后我亲眼看见巨真轩的老板抱着两样东西上了车，一样就是欧阳泉带过去的盒子，另一样南州老百姓人人认识，那就是陆公父的三国古琴。
0: 刘凌峰，我还以为你把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漏掉了，那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石桥。欲破此案，一图一琴至关重要，速追。
1: 是。
4: 英雄，你们既收了我的钱财，就快去替我拦住这些谋财害命之徒。等到了长安，我定当双倍报答呀！
5: 你二人主车先行，其他三人随我跟后。
6: 我乃南州司法参军，尔等让开！
2: 卢参军。跟这些人没理可讲。
6: 上
7: 上
8: 上！

Yeah!

0: 撤！撤！撤！少了一匹马，舒焕，继续追！
1: 是，撤！
0: 哎！

0: 他上那边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你说谁是贼寇？
1: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
2: 我的钱全在这儿，你哪去便是了。
0: 放肆！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夫的骨钱与石桥托何在？我怎么知道？
3: 师傅。
0: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快点！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遇事，你就从实招来吧。
1: 我可没杀人呢，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可我没杀人呐。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倘若那颜元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 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道。
4: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1: 三万钱。
4: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
1: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4: 先前你出15000钱，我没有卖，如今。 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哎，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1: 不对，欧阳权，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
4: 我说你懂不懂画啊？

0: 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人物功力，笔触细劲圆浑，
1: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哎呦，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
1: 你，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
0: 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名满大堂了呀，
1: 不卖呀、啊？那宋柯，
0: 你，行行行，买！
2: 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父啊，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2: 那陆功夫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编瞎话。
1: 那琴是我拿回聚珍轩的，是从陆功夫家里拿的。
2: 拿？
1: 偷的。
2: 怎么回事？说清楚。
1: 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公父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
3: 陆公，陆公可在呀？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外骨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那是寅时，
0: 应该是子时吧。
1: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2: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他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食。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公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提供线索，接赏鬼钱。陆公夫是被杀的，我还以为他是跟着颜元夫而去了呢。

0: 兰州四子啊，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1: 是。
2: 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兰州可是头一回啊。
3: 是啊，
4: 头一回啊，真是头一回见。
5: 写的啥呀？
6: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5: 啊，好。类似陆公父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陆公父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有时啊，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
1: 子时，
2: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赏钱瞎编的吧？
0: 赏？
2: 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0: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2: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0: 所以呢？
2: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0: 嗯，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嗯，哎，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1: 好了，吃饭了。这花看了一上午了，也该还回去。
2: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 欧阳全骗了陆离，
1: 骗了他。嗯，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2: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1: 应该不是。
2: 从墨迹上
3: 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2: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3: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2: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你画的不就是欧阳泉吗？你们只见过一面，就能？此画一直被欧阳泉所收藏，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这里原本有个人物，那必是欧阳泉无疑。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1: 了却自己成为第五子的心愿。
2: 若此画传世一千年，又有谁会知道到底是四子还是五子呢？欧阳泉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
3: 欧阳泉就像那灵宝，对南州四子由慕而怨，再生恨。

0: 对啊，陆公夫死的那日，他在家，我看过证词了。我也看过证词，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通宵达旦，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客人的证词何在？ 两位上官，裴小姐，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你们怎么又来了？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而是卖给了陆离。陆离犯了盗窃罪，故此画暂时由周礼保管。我把它带出来了，要不要再欣赏一下？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可以说与我
1: 朝夕相处，但如今已经割舍，永不再看。送客，
0: 站住！本参军非要你看不可。
1: 你这是何意呀？
0: 欧阳泉，还是看看吧，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把画打开。 来来来，看看右下角。

0: 这是何人妙笔啊！这画的比我好的太多了。你们看，你们看啊！这画中的我，这身形，这眉宇间，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这此画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这是何人所画呀？
1: 我意妹喜君。哦，
0: 如果我没猜错。 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
2: 是啊，可我改的不堪入目，与这画上的四位名士相比，俗不可耐。哎，西君小姐，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这幅画上啊？我愿出重金酬谢。哎，对了，这石桥图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要把它赎回来，我要出。
3: 15000，苏司马，这可否成全呢？欧阳泉，你想加入南州四子，竟如此执着。
0: 对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
3: 故被陆公父拒绝，赶出家门之后，由绝望而萌生杀意。贾谊在后花园宴客，却不准其他人进入。
0: 此时再翻墙而出，又借城墙堤隘，潜行到郊外，再对陆公府捅下杀手。你，哎呀，陆参军，你说的我确实想过，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可是我对四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要不这样吧，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 用你的妙笔把我夹在这幅画上，我便认罪，我愿立刻伏法，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哎呀，陆公
3: 父死的那晚，就是你们四个与欧阳泉在这里饮酒作乐的。
4: 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呀。你说是不是？啊，他还让我监察品茶，这我哪会呀？燕元府的真迹我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呀。
3: 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那四个人都交代了，欧阳泉给他们钱，让他们装扮成南州四子，就在这园子里。 与他携手共做竹林之友，这不是第一回了。每年的3月初3，兰亭雅集的日子，欧阳泉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这次虽不是3月初3，想必是因为四子丧办，所以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
4: 看来这欧阳泉可以排除嫌疑了。我看这个心结，他并没有完全过去。一个商人，竟如此附庸风雅，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我看是可笑。我不在这儿浪费功夫了，与那四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其中两人有嫌疑，我得亲自去审。你再去问一下钟伯奇和冷极，那陆公父一向傲慢，可曾得罪过和尚？
5: 从性格上看，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所以呀，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断案如神，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哼！
6: 卖梳子，卖梳子了！哎，
5: 这位大哥，买把梳子吧。
6: 去别处卖去。
7: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哎，
6: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7: 哎，满意，宝宝。
6: 哎呀，快走，快走吧你。
7: 这里就是中府吧？
6: 原来是上官呐。不过，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这恐怕……
7: 恐怕什么？
6: 监察使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
1: 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你看如何？
2: 那容我去通禀一下。
1: 不用，钟先生乃名士，自放达不羁，我直入其茶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0: 在长安时，苏某只知茶可饮，后来听说南州有名士以品茶为道，今日我才得见如此精妙的煎茶之法。伯七先生不愧是茶艺大家。
1: 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这饮茶之道就是伯七之道。
0: 今日冒昧登门，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杀死陆公父的并非林宝。
1: 那是什么人？
0: 现在还不知，只知在林宝刺出匕首之前，陆公父已死。
2: 功夫苦也，
1: 若抓到凶手，我当将其碎尸万段。
0: 二位先生节哀。
2: 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0: 现在还不知道。我此番前来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尤其是僧人。
2: 公父向来独居，性子孤僻，与人结怨或有可能。
0: 这是病吗？可曾看过郎中？
2: 啊，救济无妨。
0: 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2: 谢谢司马，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
3: 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会不会是

0: 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得凶啊？
1: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
0: 这么说，此案
2: 是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3: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1: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3: 你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2: 是啊，以卢林峰之才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1: 多谢熊刺史抬爱，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0: 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对了，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一同游玩，可好？
2: 都听刺史安排。

0: 计划，合理调整作业时序，切实保障好一线工人们的身体健康。在浙江金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育才营业部，赵立明一行慰问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仔细了解站点日常运营调度和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叮嘱大家注意科学防护，劳逸结合，确保出行安全。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区领导谷涛一行先来到新媒体内容创新创作中心项目现场，向一线工程建设者致以问候，并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高温作业防护举措落实情况，勉励大家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加快推进项目。
1: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2: 螺丝不哪里有臭的，
1: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蛳粉，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
1: 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
0: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2: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两三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3: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3: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的少那个锅巴薄一点嘛，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4: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它
1: 好吃。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5: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劲。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三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2: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给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3: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6: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的很新鲜。
7: 我这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8: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1: 我们四个人点了5份饭。
0: 封盖零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7: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出来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0: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9: 很好的味道，
7: 很好吧？
9: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3: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0: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2: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3: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0: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饱。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我是本地阿姨，
3: 工作阿姨是姐姐。
4: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5: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在家，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今年第十八年来入茶一下。
7: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装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7: 为什么叫十单夫妻店嘛，一个叫十，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十单创店的第十七年。
7: 还能写
6: 今年是十七年呢。
8: 那个广告词
7: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9: 外地人第一次来泉州，
4: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四单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0: 刚吃完就

0: 电话了，再打不好意思，打不好意思，大概多久？
1: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0: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1: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2: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3: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2: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3: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4: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3: 全身白毛。
2: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4: 这只鸭子的前程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2: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6: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2: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7: 很糯，很好吃。
2: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很好，
8: 肉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2: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4: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2: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6: 江西的话确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9: 我们酱板鸭
7: 感觉完全不一样，
8: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7: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2: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8: 姜母鸭
6: 是吗？还有人
7: 姜母鸭啊？
9: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0: 从杭州过来，
11: 南京的，
12: 江苏无锡，
6: 我江西的，
13: 湖南来的，
14: 长沙，
15: 半城烟火半城鸭。
2: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4: 真的，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4: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4: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2: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

0: 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2: 不一定哦，
1: 要再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8: 我买了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3: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4: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是大 事情，要习俗拜拜